0: 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各位朋友，今晚在直播室里人丁是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2: 各位朋友你们好，
1: 上星期在节目里就介绍了Van Cliburn 这位钢琴家。
2: 我现在手头上就有一张 CD， 是两位的朋友，他们就在 Facebook 认识的，就不是
1: 有很多朋友在他生日的时候都会跟自己说，哎呀我又大了一年，老了一岁。
3: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的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1: 所以我会邀请一些应届的毕业生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几年学习的心路历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啱欣赏过系富普兰嘅国家当中嘅西班牙，由蒲塞尔四重奏演出。
1: We've been listening to L'Espagnol from Couperin's Les Nations, played by the Purcell Quartet. And that's all for the first hour of today's Non-Stop Classics. I'm Stacey Rotter. I hope you can stay with me. The second one is coming up after the news.
2: 贝多芬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写成之后，有好长一段时间没什么人愿意挑战，因为作品内容复杂，技巧又难。到了十九世纪中，才因为小提琴大师若金的演奏，令大家越过技巧的障碍，感受到乐曲的伟大。香港管弦乐团最近联同小提琴家舒巴杰克演奏了这首贝多芬的协奏曲，而且他们选用了二十世纪作曲家舒尼格所写的华彩段，是一个破格又很有创意的尝试。同场亦都有另外两首贝多芬作品，就是第五交响曲和里奥诺拉第三序曲，指挥是北迈亚。这场香港管弦乐团音乐会会在今日下午三点钟在第四台重播。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走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李斯特在席勒的著作里面找到灵感，写他的第十二交响诗《理想》，刚才由马素亚带领莱比锡布业管弦乐团演出。
1: We've just heard Liszt's symphonic poem number 12 played by the 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 conducted by Kurt Mazur.
2: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揀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四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叔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之一《四合如意》。江南丝竹是江南音乐的最佳代表，这种地方音乐是一种以笛子作为领奏的小组合奏，而主要的伴奏乐器是琵琶或者二胡，演奏的规模可大可小，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音乐的特色是清淡雅致，平和婉娓。听这种小组合奏最紧要注意乐曲在笛子领奏之下，其他乐器怎样追、补、烘托、增色，以致凸显彼此间的默契。

呢首四合如意之所以叫做四合，是乐曲由各款不同的曲牌音乐组成。我陈书借住呢首由笛子大师陆春伶领奏的四合如意，祝愿大家事事如意，四季如意。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系马妍莹啊。咁我哋咧喺一时之选呢个节目，一齐欣赏好多精美嘅短曲啊。阵间咧想同你一齐听一啲德奥作品嘅，其中咧有舒曼嘅歌曲。舒曼同太太克拉拉结婚嗰年啊，两个人喺热恋当中咧合作创作一套歌曲集，佢哋由吕克特嘅诗集《爱之春》入边咧拣出12首嚟到谱成歌曲啊。我哋听下由罗伯特舒曼所写嘅一首，就系、是、第9首《玫瑰、海与太阳》。阵间啊，由男中音葛哈尔演唱，弹奏钢琴嘅系胡伯。之后呢，我们会听一套大型作品的，就是舒伯特的斯大调第6交响曲，编号 D589。舒伯特的前5首交响曲都是学生时代的创作，而第6首就不同了，风格更加成熟，规模更大，而作品呢是在舒伯特再生的时候在维也纳公开演奏过的。阵间我哋听下里面嘅谐乐曲乐章啦，一段咧可以感受到贝多芬嘅影响啊。阵间由不莱梅德意志室乐爱乐乐团演奏，指挥系巴夫若费。至于而家咧，我哋先听一首前奏曲啦，系出自巴克嘅 G小调第3英国组曲，编号 BWV 808啦，交俾钢琴家朱晓梅。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第三集的这辑节目《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咁前两集呢，我哋分别听过几首大嘅交响曲，丁善德嘅长征交响曲以及陈培芬嘅我的祖国。咁其实写呢啲交响曲嘅时候呢，当然就唔系喺长征嘅时候，1934至36年，而系事后大家都好认同呢一个历史事件，咁对佢系好多嘅赞赏。咁所以呢，就去到60年代呢，出咗呢个两个稳定嘅伟大嘅作品呢，都可以讲话好伟大嘅呢两个作品喺中国嘅交响乐发展里面。咁点解要去到60年代呢？因为49年先至打完晒仗，呢、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咁成立嘅时候呢，即係百废待举。咁好多教育啊各方面要恢复啊，即使有文化嘅活动啊，所谓交响乐团呢啲呢，即係冇10年8載都建立唔到。咁所以49年之后呢，真係要10年生聚10年教训，咁然后慢慢呢即係建立返嚟。咁所以好稳定嘅时候，呢啲交响乐团嘅水准亦都唔错嘅时候呢，咁60年开始呢就真係有呢啲大型嘅作品出现。所以好多都係60年代出现。但係当然我哋都知道1966年开始呢个文革，跟住嗰10年呢其实好多嘢都停顿。咁所以60年代初呢，应该就係文化艺术嘅发展得比较顺畅嘅唔够10年啦，你可以咁讲。除咗上次嗰啲直接与长征有关嘅音乐呢，咁今日呢我都其实另外有一首长征组歌呢，咁我係摆喺一阵先要播嘅。咁先听一首短短地嘅，呢个係红旗颂，作曲家吕其明。吕其明呢佢係安徽人，咁佢参与过呢个新四军，就係当时长征嘅其中一队军队。呢、這个红军呢其实好多队军队嘅，第一队就係个正式嘅第一军，第一方面军，当时个正式嘅名称就红军。咁第一军、第二军、第四军，又有新四军，有25军。因为唔同地方驻扎嘅唔同军队呢，自己有一个编号。咁有啲其实得几百人嘅啫，有啲几千人，过万嘅唔係话真係好多。咁所以第几军、第几军呢就有好多个名称嘅。作曲家吕其明呢，佢其实加入新四军嘅所谓抗敌劇团，佢係做文化艺术工作嘅啫。咁后来就调任呢係寫呢个电影音乐嘅。因为喺中国大陆同埋以前嘅社会主义国家呢，就好多呢啲文艺团体呢係有驻团作曲家啊、演奏家等等嘅。咁佢专为呢个作曲家或者个团队呢係服务嘅。咁佢其实呢亦都喺上海音乐学院呢作曲系任教。咁佢寫嘅作品其实唔算太多。但是这一首红旗颂呢就真是奏遍数十年中外，因为很多时这个西洋管弦乐团、交响乐团在中国大陆对外演出的时候呢，那个序曲第一首呢一定是大部分都是奏吕其明这个红旗颂。如果你在网上看呢，还有维也纳的乐队呢是奏过。那一开始的铜管呢是非常辉煌地奏出一些前奏曲，咁然后后面呢弦乐出现的时候呢就好悲壮地去奏出一些旋律的。呢一首曲呢是1965年所作的。咁我哋今次呢是听到上海交响乐团呢在陈涉阳的指挥底下呢演出呢首红旗颂。

各位刚才听过陈涉阳指挥上海交响乐团演出吕其明的作品《红旗颂》，咁呢个作品1965年写成，其实之后都有啲修改嘅，2019年嘅时候呢就更加将佢润色一个长少少嘅版本，就是大家刚才所听到嘅版本。咁其实呢内地嘅作曲家呢好多喺一路经历嘅唔同嘅年月都系有所修改嘅，特别系早期嘅作品，因为早期嘅作品呢尤其是乐队编制比较少，又冇咁辉煌，咁后来当乐队容许啦，咁越嚟越大呢，有啲版本咁又以前创作呢可能好仓促，咁后来呢又想清楚，咁所以就系变咗系有唔同嘅版本。咁听完吕其明呢一首呢，其实呢就好多时候都听到啦，作为一个中国大陆嘅交响乐团，尤其是对外演出嘅时候呢，一个序曲就系多数奏呢首红旗颂，都系表达一种即系爱国主义嘅精神。咁以下呢一个呢系一个集体嘅创作，长征组歌。长征组歌顾名思义系唱嘅，而全部呢都系讲成个长征嘅历史过程。咁所以听咗呢套曲呢，具体到了解到成个长征嘅一啲历史嘅地方啊，同埋嗰个行动嘅。长征交响曲我哋听过，但佢毕竟系一个冇歌词嘅一个纯音乐，咁你要用好多想象力。但系长征组歌咧就唔同啦，佢真系一段一段咁去写出嚟嘅。咁创作咧，所谓集体创作，当时可以话八十年代之前咧，中国大陆嘅文化艺术团体咧，好多时系有驻团作曲家，每个团咧有三四个嘅，咁所以好多时候咧，佢哋都系一同去集体创作。我哋刚知道，例如刚去世嘅陈钢老师，佢就同何占豪合写呢个《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咁据讲啊，何占豪先生系好出色嘅小提琴手，所以小提琴独奏好多技巧同埋功法啊、指法啊、旋律啊，都系佢创作噶啦。咁陈钢咧就系好出色嘅作曲家啦，喺配器咁样好多嘅乐队嘅编写咧，陈钢负责嘅。咁呢个咧，佢两位咧都系有透露过咁，所以真系咁样合作咧，喺中国大陆咧就系一啲都唔系一个不常见嘅事。咁呢样嘢如果攞去西方咧就好少噶，我哋真系冇乜点听过西方音乐古典音乐形式嘅作品咧系有咁样嘅合作嘅。咁讲翻呢个长征组歌咧，四位作曲家有填词同埋有创作噶，咁佢哋每个人咧都写唔同嘅嘢，咁有啲咧就负责配器啊，作曲咧就系一位萧华先生，咁作词咧系有几个唔同嘅老师一齐去处理嘅。咁我哋讲讲呢个唔同嘅乐章咧，一开始咧就告别，咁告别当然就再讲翻长征呢件事，就喺江西、贵州啊一带咧就开始宣布喺唔同地方嘅军团咧，慢慢一路向西北嗰方面集结。咁首先出动咧就系贵州、江西呢一带。咁所以第一个乐章叫告别，咁里面咧就有唱嘅歌词啦。咁其实长征组歌嘅好多段咧，都一开始嘅时候有人朗诵嘅。咁呢个模式咧，好明显就系模仿黄河大合唱嘅朗诵。黄河大合唱成个方式，包括冼星海先生喺佢个曲嘅总谱，佢自己亲自写住系清唱剧《黄河大合唱》，所以佢英文咧叫 Yellow River Cantata。咁我哋如果系有研究西方音乐，就觉得好奇怪，咦？点解佢清唱剧嘅？清唱剧我哋不其然谂起巴克嘅咁。咁其实清唱剧咧就唔一定要系宗教嘅。咁巴克咧都写过一啲 secular cantata， 即系非宗教嘅清唱剧。咁歌词内容系非宗教。咁讲翻呢一个长征组歌咧，一开始系告别，咁就开始啦，咁就朗诵。咁冼星海即如我所讲，佢嘅黄河搭唱加咗一啲朗诵，然后先唱歌嘅。咁虽然佢嘅曲式系西方，但系西方咧我就想唔起有任何嘅合唱歌咧系前边系朗诵然先至唱嘅。西方嘅 cantata 或者 oratorio， 又是 oratorio， 可能有呢个咏叹调 recitative， 咁啊半唱半朗诵咁，但系都唔会话纯朗诵嘅。第一乐章系告别，红旗飘，军号响，子弟兵别故乡，咁就出发啦。第二个曲咧就系突破封锁线，系一个二部合唱同埋轮唱嘅，因为开始出发就遇到国民党嘅军队咧拦截。其实呢个长征咧并非有一队国民党军队一路追住佢哋追到延安嘅，并非，而系只不过各个嘅
呢个共产党嘅军队红军咧，佢系经过咗好多国民党唔同嘅军队嘅根据地，咁佢一经过人哋就打佢，佢一经过人哋就打佢，有时正面接战，有时避开佢哋行，兜去后边，但系其实冇一队兵系一直咁样追到延安嘅，呢、這个长征唔系一队兵追第二队兵，而系散见于即系好多地方。第三俄商咧就暂时去到一个平静，就系、是、遵义会议放光辉咁啊！遵义系佢哋召开政治局大会扩大会议嘅，当时一个1935年，即系走到中间咁，有时透透气咁啊开会啊。四道赤水出奇兵，咁呢个又点解会四道咧？因为一打咗佢发觉唔掂，又打翻转头，打翻转头又再尝试过，咁啊兜嚟兜去喺嗰条河喺贵州嗰度，然后跟住嗰俄商就飞越大渡河。飞越大渡河又系有军队追住呢个红军，咁佢哋一定要过咗呢个大渡河。大渡河咧就喺青海，系藏族自治州，就系闽江一路咁样流落嚟嘅一个地方。咁系其实喺四川嘅，四川乐山嗰个位左右，咁啊条河就喺青海流落嚟嘅。咁然后另外一个咧又过雪山草地，如果大家记得上次陈培芬同埋丁善德嗰度都有讲过话过雪山噶。咁然之后再下我将咧，佢其实真系跟住呢路线啊，到吴起镇有一个镇就叫做吴起镇，咁都系喺途中咧其中一个小镇，咁嗰度咧打咗个好大嘅胜仗，咁所以再跟住嗰个咧祝捷就有一个聚会，就喺呢个直罗镇喺陕西嗰度咧就庆祝成功，咁啊差唔多去到集结啦，好多唔同嘅军队都去到陕甘革命根据地，咁所以尾二乐章叫报喜，而最后乐章咧就好明显，咁多支军队一齐集合，都叫大会师。咁呢个咧就系1936年10月嘅长征最后。咁所以呢个长征组歌咧，跟我哋两星期前听嘅长征交响曲系有所分别嘅。长征交响曲较抽象，长征组歌非常具体。咁我哋一阵听嘅时候咧，因为我哋想集中啲个音乐咧，前边朗诵嗰啲段咧，我哋就删咗佢啦。咁一尾咧就系听音乐。咁睇下大家可唔可以用你嘅想象力一路跟住红军咧，一路经过呢啲贵州啊、江西啊、广西啊、云南啊、四川啊，然后咧去到陕西嘅。

刚才大家所听到的就是原先叫做《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大合唱管弦乐组曲，后来改称《长征组歌》，就结束了我们这一集的《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特辑。我们下周再会，我是陈永华，拜拜。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

0: That was Maxim Vengerov on the violin, performing Bruch's Violin Concerto No. 1 in G minor, Opus 26. Kurt Mazur led the Leipzig Gewandhaus Orchestra in that performance.
1: 1974 年的今日，小提琴家雲基洛夫出世。我欣赏过有佢联同马苏亚带领莱比锡贝叶大厅乐团送上过布鲁克的 G 小调第一小提琴协奏曲作品26。今日小时的节目时间来到这里先，一时的新闻报道和艺坛快讯之后，继续会一日乐之。
2: 今晚八点的四台音乐会，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东方的梦与波兰之春》是在2025年5月16号卡托维兹波兰国家电台交响乐团音乐厅录音。今场音乐会众星云集，包括独唱拉威尔《天方夜谭》的女中音莎萨高克。至于开场作品就是告鲁夫选自《大峡谷》组曲的《暴雨》，对最后以诺斯戈夫斯基用声音表达季节情感的 F 大调第三交响曲《春去春回》画上句号。指挥关其安在2003年成为第一位女性卡拉扬指挥奖学金得主，她亦曾任西雅图交响乐团副指挥、纽约芭蕾舞团珠团艺术家以及波尔的摩歌剧院助理指挥。今场音乐会东方色彩满载。
3: 香港人的生活节奏急速，但是无论你这一刻的心情是怎样，在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找到最适合你当下心情的音乐和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了这个随身听的应用程式，行到哪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的美与乐。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牛头角道坏交通灯，跟牛头角上村嘅灯号未能正常运作，往牛塘方向嘅车辆均唔能够由观塘道左转牛头角道，或者由牛头角道右转观塘道，请留意指示加倍小心。较早前青山公路新墟段往元朗方向，跟何福堂轻铁站嘅意外清场，一带车多。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喺北角警署，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龙尾中环湾仔绕道出口海港政府大楼，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出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内，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摩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油站。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中环街市车多，龙尾中银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往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柴果岭海滨公园。将军澳道下行龙尾喺隧道转车站。新界区屯门公路往元朗近新墟慢车，龙尾近安定村。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旺角，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下一次交通消息喺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嚟到8月20日，听紧系星期四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度嘉宾主持曲飞，想同我哋介绍一个音乐制作啊。
1: 今日专题，
3: 当我同听众提起香港嘅音乐剧嘅时候，当然就会有好多经典嘅戏码脑海里面浮现嘅。咁但系与此同时咧，其实儿童嘅音乐剧咧都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我哋如果冇儿童嘅话咧，我哋系冇办法成全同埋呢个嘅继续延续落去嘅。嚟紧嘅九月初咧，有一个好值得大家留意嘅音乐剧，叫《音乐点连结》。是一个主要是儿童去做一个的表演的作品。今日好高兴请来创作总监兼导演李永康来跟我们倾偈的。大康你好。
4: 你好啊曲飞。
3: 是，咁啊知道你就忙紧呢一个嘅音乐剧嘅作品。咁好唔好先同听众分享一下其实呢个音乐剧嗰个概念系点样嚟嘅呢？
4: 好啊，其实今次呢一个音乐剧咧，我哋系会以一个类似 song cycle 嘅形式，即系音乐组曲嘅形式咯。咁那个独特之处喺边度呢？其实就系每一只歌佢都系代表住一个故事，但系每一个故事咧，佢讲紧嘅主题都系会同音乐系点样连结到呢个社群同埋啲人嘅关系嘅咯。咁所以佢又唔系一个我哋叫做，可能我哋话睇到好多例如Phantom of the Opera 啊，佢有个好完整嘅故事啊，个角色跟住佢睇下佢发生啲乜嘢事，然之后个故事继续喺度推进咁样咯。咁反而嘅系每一只歌会有一个故仔咯。咁而所有嘅故仔都系喺个社区里面，我哋做你当系一个 field trip 嘅 research 啊，或者我哋知道里面有啲咩嘅真人真事嘅故事，然之后我哋就喺嗰度开始创作嘅。
3: 嗯哼，因为你讲的社区呢，其实制作主要的制作单位是音乐儿童基金会，而本身呢基金会本身呢是做很多社区的音乐的教育计划，尤其是聚焦在这个基层儿童和家长的那个情况的。以我所知呢，今年你哋而家呢个作品咧，就系聚焦喺呢一个嘅真人真事，讲紧啲基层儿童同埋家长嘅蜕变嘅故事。
4: 其实每一个故事咧，都会环环紧扣咗咧，有一啲 theme 有啲主题喺度嘅。咁我哋当然就系话，因为嗰笪地方系佢哋学音乐嘅地方啊嘛。可能系唱choir 啦，又或者系学乐器啦。但系每每我哋发现到嘅就系，其实系佢哋同个社区关系。他們和家人的關係，或者是他們對他們小朋友他 哋同音樂嘅關係係點咯？即係例如裡面有幾個故事，我真係好中意嘅，就係、是其中一隻歌咧，我哋叫《敲擊兩姊妹》啦。咁其實講緊正正嘅就係唔係淨係呢兩姊妹，而係喺呢個社區裡面有好多兩姊妹或者兄弟咁樣，佢哋都係一齊學音樂。但是每去到一個位嘅就係佢哋可能讀 DSE 啊，或者考大學啊，都會究竟佢哋仲繼唔繼續玩音樂呢？佢哋行嘅路會係點呢？咁佢哋有啲人會早啲升大學，有啲人會遲啲。咁其實嗰個地區，即係個地方就好似一個佢哋喺度學習音樂嘅時候，但係其實佢哋係一個過渡期咯。咁佢哋永遠都唔知道自己將來喺藝術上面會係點樣嘅。呢個係好吸引我嘅地方咯。
3: 因為我都經常性講一個笑話嘅，亦都係以前音樂老師教我哋嘅，就話咧，當一個人鍾意音樂嘅時候咧，壞極係冇好嘅，即係呢一個係，即係當然你可以信一半或者唔信都得，即係我哋亦都相信可能有識音樂嘅，亦都有壞人都未定，但係我哋相信音樂本身係人與生俱來最美麗嘅一種嘅東西。咁好啦，咁你身為導演嘅話，嗰、那個挑戰喺邊度？可唔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
4: 首先咁啦，我哋創作嗰部分同埋製作部分咧，我哋有專業嘅朋友一齊做嘅，咁但係參與表演嘅人士全部都其實就係MCF 嘅 members 啦，有小朋友佢哋會喺個 orchestration 嗰度，咁亦都有一班係choir， 咁 choir 包括咗其實係細細個嗰啲小朋友，然之後有差唔多係 DSE 嗰個 level 嗰個年紀，同埋就去到家長嘅呢個choir 咯，咁夾埋全部就真係有我諗超過100多人嘅，130多我記得好似。咁我好開心嘅喺 MCF 一齊做嘅時候，其實就唔係淨係我自己一個負責啦。咁其實喺 orchestration 嗰部分，佢哋有佢哋嘅同事，咁亦都有 Bobo 幫我手，佢係個聲音 coach 啦。咁所以我哋係大家一齊合作去做好呢件事咯。我反而要兼顧嘅就係成個故事係究竟點樣去講，嗰啲作品係點樣由我哋聽到嘅故事。即係知道喺嗰度發生嘅故事，然之後將佢轉化成一隻歌，要有一個起承轉合，要講到個故事去俾觀眾睇到咯。係
3: 你剛才講啊，即係嗰個嘅合作嘅多數有啲都係兒童啦。我想請問啦，你一個咁有經驗嘅劇場導演，你點樣同兒童建立信任關係喺個劇場上高合作咧？
4: 我諗我都好認同曲飛頭先你講嗰樣嘢，學得音樂嘅都唔知點解真係唔會有壞人嘅感覺㗎。因為我入到去佢哋 MCF 嘅時候，其實我接觸到嘅每一個人我都覺得係一種我哋好正面，我哋好開心，好簡單，純粹就係鍾意音樂囉。咁所有人都俾到呢種感覺我，就算由家長嗰部分都係佢哋係好鍾意唱歌。咁每人都係會有呢種咁嘅強烈嘅感覺俾我，好想去做好一個作品囉。咁我覺得我嚟自嘅信任就係佢哋知道我唔係佢哋社區即係MCF 嘅人，但係我自己就喺演藝學院嗰度教書啦。咁某程度上佢哋對我有一個好大嘅信任，呢個我好多謝佢哋嘅。咁我覺得係要轉換一下我用乜嘢方法去同佢哋溝通囉。可能你可以話嘅就係我去到社區嘅時候，我會將我要平時講嘅嘢，我會再諗辦法點樣去令到佢哋聽得明，而唔係講緊一啲好技術性嘅嘢咁樣囉。
3: 這個亦都係知識分子最高難度嘅地方，點樣用最簡單嘅方法講最深奧嘅。咁呢一個又唔係用一啲好深嘅詞彙去解釋一啲好深嘅嘢。咁好啦，我亦都想問啦，你個合作裡面啦，你亦都即係應該觀察到唔少親子關係嘅，可唔可以同觀眾分享一下而家嘅親子關係嗰個現象究竟係點樣嘅？
4: 我通常我去排戲啦，咁有陣時咧，我有幾樣嘢其實調翻轉想分享嘅，就係我見到可能得8、9歲啊、11歲啊，因為佢哋要嚟學樂器或者今次嚟排練咧，佢哋係好獨立地可以自己嚟，咁家長都對佢哋好有信心。咁當然可能喺MCF 嘅家長群裏面，其實佢哋個個都好忙，佢哋除咗要帶細路仔嚟嘅時候，所以點解我哋都有隻歌咧，係講啲媽媽真係好犀利嘅，即係佢哋可以又要每日煮飯，然之後又要湊細路仔，但係佢哋又帶到佢哋嚟學音樂嘅喎，其實就係因為一個心好想俾多啲嘢佢啲細路仔咯，係希望音樂可以陶冶性情啊，又或者 佢哋接觸多啲唔同嘅嘢咯。咁我只係覺得我喺一個好温馨、好温暖嘅地方咯。我未試過有一種咁嘅感覺，因為我以前喺英國我都係做社區活動噶嘛，即係喺社區中心做嘅同環社區。咁但係今次呢個係完全覺得係由細路仔到到家長到到職員，我覺得成家係一家人嚟嘅。佢哋個個都好有愛，好想大家去鍾意音樂咯。
3: 嗯哼，可唔可以分享一下有冇一個小朋友係令到你印象特別深刻，令到你有動容嘅感覺？
4: 有啊，其實個個都有嘅，因為佢哋每一個人嘅故事對於我嚟講都好感動。其實我哋一路排戲嘅時候，有陣時候我都會問緊其他啲小朋友或者一啲teenagers 啊，我話你聽完呢個歌咧，其實你有冇共鳴啊？然之後佢哋大家都有共鳴咯。咁但係你話我最深刻印象嘅係，其中我哋有隻歌叫《敲擊兩姊妹》啦，咁佢哋唔係演員，但係佢哋真係學打木片琴嘅。咁我第一日同佢哋排戲嘅時候，第一件事就係同佢講解嗰隻歌係點，即係點解會有呢隻歌，同埋隻歌想做啲乜嘢。咁因為佢哋又要打木片琴，又要唱歌，又要演嘅，咁所以其實係好難，所以我就好清楚同佢哋分析曬究竟點解會有呢一隻歌嘅存在。咁我講講下，我竟然見到其中一個比較細啲，其實即係中四嘅啫，佢開始眼濕濕咯。咁我就知道其實個力量在於嘅，就因為呢隻歌真係真人真事，可能嗰兩姊妹唔係佢哋，係曾經喺 MCF 出現過嘅兩姊妹，佢哋都會有呢啲咁嘅經歷。但係原來每一個人佢哋喺嗰笪地方，佢哋經歷嘅嘢都係好類似，亦都有好多情感喺裏面咯。咁呢個係最感動我嘅地方嚟嘅。
3: 嗯哼，咁啊，盼望聽眾聽到呢一刻之後咧，嚟緊嘅九月五號、六號。在这个香港东九文化中心剧院有这个由音乐儿童基金会制作的音乐点连结的原创音乐。今天很多谢创作总监兼导演李永康来跟我们谈了这个作品的。有机会我再邀请你讲其他的题目吧。谢谢你。
4: 好啊。
3: 拜拜。
4: 多谢你。拜拜。
5: To all our seniors, your second half begins now. You have a wealth of experience and a lifetime of skills to share. Spark connections with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Keep moving, learning, and exploring to reach your full potential. Wherever you are, whatever your age, different generations can come together and collaborate. Join the 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s Opportunities for the Elderly Project. That's the spirit of joyful aging.
6: Here are five ways to prevent heat stroke this summer. 1. Check weather conditions. 2. Wear light-colored and loose clothing. Use umbrellas and wide-brimmed hats outdoors. 3. Drink more water. 4. Stay in the shade and avoid prolonged exposure to the sun. And 5. Seek medical help if feeling unwell.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chp.gov.hk.

时间来到6:20，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日间炎热，下周初骤雨增多。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

0: We just heard Nema Järvi conducting the Gothenburg Symphony Orchestra in their performance of Tchaikovsky's famous 1812 overture.
1: 1812年的今日，柴可夫斯基的1812序曲在莫斯科首演。我欣赏过就是这首作品，若菲特林哥德堡交响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来到这里了，谢嘉荣明天再和你在一乐之时谱写古典日子，一乐之再见啦，拜拜。

当社会出现重大嘅转变时候呢，系会启发到好多文艺创作，音乐亦都唔例外。今年系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陈永华会介绍呢个主题嘅交响乐俾大家欣赏嘅。记得逢星期日上午10点收听香港电台第4台嘅长征交响曲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辑。

一嚟到晚上嘅呢一个时段，你收听紧嘅系 FM97.6 至98.9嘅香港电台第四台，由我 Cathy 林嘉琪喺呢个时间同你分享差不多一个小时嘅古典作品，欢迎你嘅收听。开始我哋今晚嘅音乐欣赏，先为你带嚟有霍尔斯特嘅作品，嚟自行星作曲。今日我哋学一转嘅木星，有请白根斯坦联同纽约爱乐嘅演出。

唔该晒白根斯坦同埋佢所领导嘅纽约爱乐乐团，为我哋演绎过有英国作曲家霍尔斯特喺1914至到17年之间所创作嚟自行星组曲当中嘅木星之后，有拉威尔嘅作品出现。有请小提琴演奏家安苏菲穆达加上利云所带领嘅维也纳爱乐乐团送上一首《吉卜赛》。

佢系大提琴演奏家杜佩，加上钢琴家巴伦邦，刚才演绎过有法兰克嘅 A 大调奏鸣曲第一乐章。法兰克嘅作品之后，我哋去到俄国嘅音乐世界，有哈查刀良，作曲家自己亲自领导维也纳爱乐乐团。演绎嘅是他的《斯巴达克斯》第二组曲当中的一段《斯巴达克斯》和《弗吉利亚》的慢板。

0: 哈察都亮的斯巴达克斯和弗吉利亚的慢板，来自他的斯巴达克斯第二组曲，听王作曲家亲自领导维也纳埃乐乐团的演出。你听紧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皮亚苏拉的天使迷龙家，听过有手风琴演奏家卡伯在托尼蒂的领导之下，联同欧洲室乐团为我们送上的演出之后，将我们今晚的节目带到尾声了。如果你想翻查过去播放过的乐曲资料，欢迎你上到港台网站 rthk.hk， 搜寻到就是古典节目，你就一目了然了。我是林嘉琪，在这里再次多谢你的收听，祝你晚安。

各位朋友，你哋好，又系我陈叔同大家分享中乐嘅时候啦。今次我要同大家分享嘅系《江南丝竹》八大名曲之一《四合如意》。江南丝竹是江南音乐的最佳代表，这种地方音乐是一种以笛子作为领奏的小组合奏，而主要的伴奏乐器是琵琶或者二胡，演奏的规模可大可小，少则两三人，多则十几人。音乐的特色是清淡雅致，平和婉美。听这种小组合奏最紧要注意乐曲在笛子领奏之下，其他乐器怎样追、补、烘托、增色，以致凸显彼此间的默契。

呢首四合如意之所以叫做四合，是乐曲由各款不同的曲牌音乐组成。我陈书借住呢首由笛子大师陆春明领奏的四合如意，祝愿大家事事如意，四季如意。

是1998年上映的电影《雷霆救兵》，担任导演的就是史提芬·史不保。故事就讲到诺曼第登陆之后，赖恩一家四个仔参与战争，三个在两个礼拜之内都相继阵亡，而最小的仔詹士就下落不明。我们一起欣赏一下当中的配乐，这首都挺出名，《Hymn to the Fallen》。

刚欣赏过的呢就是电影《雷霆救兵》其中的一首配乐 Hymn to the Fallen。 作品呢由约翰威廉士创作，但演出的呢就是杰索普所指挥的摩门教堂合唱团和圣殿广场乐团。亚当的芭蕾舞音乐吉塞尔一共有两幕，是1841年首演。故事呢就讲到纯真的村妇吉塞尔就喜欢了一个男仔，他原名叫做阿尔伯特。原来这个男仔呢就是贵族为了逃婚才扮成农民来到这条村庄。吉塞尔知道之后呢心碎而死。原来呢在森林里面有很多弃妇的亡灵就施法迫使来到森林的年轻男子跳舞自死方休。有一天阿尔伯特呢就来到吉塞尔的坟前献花，这些亡灵本来呢就想对阿尔伯特施以毒手的。不过吉塞尔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对阿尔伯特的爱呢就并没有减少到。咁我哋佢仲喺呢班亡灵入面纠缠之间呢救咗阿尔伯特啊。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啦艾云指挥爱乐乐团嘅成员送上亚当嘅吉塞尔第二幕嘅选段啦。

你一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蒙台威尔第喺做咗近30年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嘅合唱总监之后咧，就出版咗佢嘅大型音乐作品，咁咧就系献俾奥地利嘅皇室噶。咁其中咧就有牧歌集，叫做《牧歌的战争与爱情》。咁欣赏嘅咧就系其中呢一首《每个爱人都是战士》。

感恩赏果就是蒙台威尔第的牧歌《每个爱人都是战士》。答演出的就有亚历山德连尼所领导的意大利协奏乐团，男高音有马列图和纳里亚，男低音就是科力斯提。比才在17岁生日之后就埋手创作他的斯大调交响曲，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其实他当时还是巴黎音乐学院的学生，这一首作品其实是功课来的。斯大调交响曲去到他离世之后才被人发现手稿，在1935年就演出了，反应都很好。我们欣赏一下当中第一个乐章。

尼洛指挥卢布尔雅纳交响乐团，新上季比赛的 C 大调交响曲当中第一个乐章。就以这一首作品结束第一小时的夜心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新闻报告之后再会。

0: 位朋友，咁啊，今晚咧喺直播室度咧，人丁系比较单薄，不过都有三位壮男。
1: 各位朋友，你哋好。
0: 上星期喺节目度咧，就介绍咗Van Cliburn 呢一位钢琴家啦。
1: 我而家手头上咧就有一张 CD， 系两位嘅朋友，佢哋咧就喺 Facebook 度识嘅，就唔系
0: 有好多朋友喺佢生日嘅时候都会同自己讲：哎呀，我又大咗一年，老咗一岁。
2: 每个周末晚上，钢琴家罗乃新邀请不同嘅音乐人分享音乐细微人生。星期六晚6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四台枝头罗网罗乃新。
0: 所以我会邀请一啲应届嘅毕业生上嚟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咧佢哋呢几年学习嘅心路历程。

生于1689年的波亚摩迪，他创作过神曲、歌剧、清唱剧，他最出名的就是器乐的作品。他在法国就很出名，亦都很受欢迎，不用赞助人又或者是贵族的支持，只是作曲和出版乐谱都可以支持生活。我们欣赏一下他这一首 G 大调第二组曲作品35。

波阿摩迪嘅 G 大调第二组曲作品35，啱演出嘅啦，有吹奏横笛嘅贝舞，演奏鲁特琴嘅恰舒亚，同埋啦弹奏维奥尔琴嘅韦格尔。莱恩尼克咧喺1908年完成咗啦佢嘅降 B 大调六重奏作品271，咁当时啦都接近80岁噶啦。佢嘅音乐语言咧都好接近孟德尔逊啦、布拉姆斯同埋舒曼噶。咁呢一首作品啦，就喺管乐五重奏上面咧再加多一支圆号，咪令到个声音效果咧更加突出啦。我哋听下柏林爱乐乐团嘅管乐五重奏，再加上吹奏圆号嘅奇丽嘅演出。

呢个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阿寡道的引子与回旋曲作品二的第三首，开头那种感觉都几慵懒又几内观。我们欣赏一下吉他演奏家贝尔廉的演出。

弹奏吉他的贝尔廉送上过阿寡道的《引子与回旋曲》作品二的第三首。跟住来呢，我哋会欣赏佛瑞的《摇篮曲》作品16。有请小提琴家海格沙咸和钢琴家艾瑞斯。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你收听紧长夜细听。今个小时所听到的是我刘奕朗为你拣来的音乐。刚才欣赏过两首作品，分别是舒伯的 A 小调七重奏作品147当中的第三乐章，由尼斯合奏团演奏，以及汤马士的吟游诗人对故乡的告别，由竖琴演奏家哈斯弹奏。而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莫扎特为钢琴、小提琴、中提琴和大提琴而作的钢 E 大调第二四重奏作品 K493， 由钢琴家巴伦邦、小提琴家米高巴伦邦、中提琴家迪涅卡以及大提琴家索尔塔尼一同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起长夜细听。在这个小时的第一部分，我们欣赏过柴可夫斯基的 G 小调第一交响曲别号冬日梦当中的第二乐章，由葛济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以及 CPE 巴克的降 B 大调奏鸣曲作品 H32，由古建琴演奏家艾斯凡哈尼弹奏。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一首名为《庄台秋思》嘅古曲，由简广义以萧吹奏，伴奏嘅系中央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队，指挥系黄普建。之后有贺特泰来作俾长笛同通奏低音嘅 D 大调组曲，由长笛演奏家巴福盖琴、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琴联同古建琴演奏家利安夏特一同演奏，最后是法翰威廉士的培提草原，演唱的是阿伦，而弹奏钢琴的是帕逊士。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喺呢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收听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莫扎特嘅 D 大调长笛四重奏，作品 K285， 由长笛演奏家雷波尔联同帕斯基亚三重奏演奏。佛瑞嘅 A 大调第七前奏曲，由钢琴家高勒弹奏。仲有蒲塞尔嘅 G 大调第八奏鸣曲，由伦敦巴罗克合奏团演绎，以及卡尔顿嘅听起来最悲伤的音符，由森马利指挥牛津室内合唱团演唱。在这个小时剩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欣赏到泰利文的降 B 大调双小提琴与弦乐及通奏低音协奏曲，由担任独奏及领奏的小提琴家古士莫聯同另一位小提琴家弗克以及柏林獨奏家演奏。之後有何特泰萊的《眾神的號曲》當中的《開心地與莊嚴地》樂段，由三位長笛演奏家該勤、愛曼和布魯根一同吹奏，以及史密塔納的《我的祖國》當中的《莫爾渡河》。這個版本由特爾內切克和哈斯改編，並由哈斯以竖琴演奏。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刘奕朗。喺呢个小时嘅第一部分，我哋欣赏过两首乐曲。第一首系一首名为《渔舟唱晚》嘅古曲，由高胡演奏家余其伟拉奏，伴奏嘅系中国民乐演奏家艺术团。而第二首系马雷士嘅 D 大调第四组曲，拉奏低音古提琴嘅系沙霍，弹奏古建琴嘅系高柏文，而弹奏泰奥白琴以及吉他嘅系史密夫。接住落嚟，你会欣赏到维多利亚嘅《我虽然黑》，由费纳斯指挥泰利士学者合唱团唱出，德布西嘅第一阿拉贝斯克。这个版本由长笛演奏家巴活，愿同竖琴演奏家安诺真理子合奏，以及何路域兹嘅上低音号协奏曲，由白加士指挥约翰福斯特帕纳基银乐队演奏，担任独奏嘅系罗伯帕迪神。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今个小时有我刘奕朗同你一齐长夜细听。刚才欣赏过哥连戴维斯指挥皇家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演奏海顿嘅降 E 大调第103号交响曲，别号古星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伦敦巴罗克合奏团以易蒲塞尔嘅 C 大调第六奏鸣曲，以及马基尼四重奏拉奏佛汉威廉士嘅 A 小调第二弦乐四重奏当中嘅第二乐章。接住落嚟，我哋将会欣赏到古琴演奏家谢俊仁弹奏一首名为《忆故人》嘅古曲，仲有古键琴演奏家德神弹奏布鲁嘅 G 大调第十组曲，以及葛济夫领导伦敦交响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嘅 D 大调第三交响曲《波兰》当中嘅第三乐章。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刘奕朗。啱啱欣赏过贺特泰来作比木同笛以及通奏低音的降 B 大调组曲，由木同笛演奏家布鲁根、低音古提琴演奏家韦兰该勤联同古建琴演奏家李安夏特一同奏出。而在这个小时的一开始，我们欣赏过莫扎特的歌剧《唐乔望尼》当中的咏叹调《来到窗前来吧》，由男中音泰科尔演唱，并由利云指挥大都会歌剧院乐团伴奏。还有柯里尼的 D 小调奏鸣曲作品一第十一首，由两位小提琴家金伯蒂和史丹特治、大提琴家比力夫和管风琴演奏家班诺克一同奏出，以及拉克曼尼洛夫的 B 小调前奏曲作品32第十首，由钢琴家黄宇佳弹奏。在这个小时完结之前，我们会欣赏多两首作品。首先是 D 史卡拉蒂的 D 小调奏鸣曲作品 K89， 由曼陀林演奏家艾维塔、泰奥伯琴演奏家萨海、大提琴家蔡佩克以及古建琴演奏家卡尔森一同奏出。之后有亚当斯的一首极简主义作品《哈利路亚怒吼》，弹奏钢琴的有霍奇斯和恩德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的就是古典，我林嘉琪和你分享精选的古典作品，以经典的世界名曲为你的晚上揭开序幕。就是古典 Simply Classical， 约定你。

0: Tidbits 艺术焦点。
1: 尽在不言中，主持卢厚敏。
2: 咁今日咧，我哋就会讲下啲管乐团里边咧，一啲比较特别嘅声音。今日好多朋友就会问啦，管乐团同管弦乐团系咪即是话管乐团系一管弦乐团唔见咗弦外嘅咧？你可以咁讲。咁但系咧，其实喺写作方面咧，同埋喺个声音方面咧，系好唔同嘅。点解咧？因为管乐团咧，你听起上嚟咧，虽然我喺个乐器家族里面只不过唔见乐器，咁但系咧喺个管弦乐团里面咧，其实咧弦乐器就将一个好重要嘅部分嘅，因为由16世纪、17世纪管弦乐团初成型嗰阵时咧，弦乐器咧就已经成为一个管弦乐团嘅骨干。即是话咧，如果你做下统计咧，大多数乐曲咧一个弦乐器咧就占咗最多部分系演奏嘅，其他管乐咧包括木管、铜管甚至敲击咧。好似一啲装饰嘅仲比较强大嘅，咁去到19世纪后期，当然马勒嗰啲咧就系比较多咧，但亦都仍然以弦乐器为主嘅。咁但系管乐团里边咧，因为唔见咗弦乐器咧，咁所以咧喺写作方面咧，同埋聆听方面咧，其实好唔同嘅。
3: 欢迎嚟到，欢迎你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四台嘅夜心曲，我系李德芬。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收听由李德芬主持嘅《夜心曲》，让你喺曼妙嘅美乐当中重新得力。